0: 个新闻客户端，然后去看微博等等哦，都是去
1: 读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
0: 哎，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欢，这可能是对于我们国人比较清晰的一个印记啊。

在这个纸质信里面投入到邮箱当中就可以了，所有的邮件呢我们都会有这个官方，然后 idol 呢可以亲自的拆开来阅读，所以你的满心欢喜真的是可以被他亲眼看见的。

0: 今天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着慢生活去感受桂花季独有的味道。
1: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2: 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思

0: 这个路口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张震岳所演唱的一首《路口》。在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关注我的视频号“燕姐调心说”，每天
1: 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啊！大家中秋假期啊，除了吃吃喝喝，也有朋友到外地去旅行的，非常感谢天山童姥在第一时间和我们的分享啊，说假期呢走了一趟贵州黔西南啊，此时此刻正在安顺黄果树，昨天在毕节的织机洞、织金洞哈。那俗话说呢，织金贵来不看洞啊，就洞外呢是气温30度，而洞里面恒温16度，冰火两重天呢、啊。6公里的徒步2个小时，腿脚虽然累，但是满眼都是亿万年雕刻的地下宫殿。哇，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中国溶洞之王哈，记住这个照片非常非常的棒。好，谢谢我们的好朋友的这个分享。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接下来在10月4号，我们南京的江豚音乐节即将有一个对于很多的粉丝朋友啊、追星的朋友还有音乐节的乐迷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应援计划啊。如果想要写信给 idol 然后打卡免费这个赢取门票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打卡的地点呢就在南京华彩天地4楼的 VVJ 的中庭，打卡的时间是今天开始啊，应该说是一直到10月2号中午的12点钟啊，都是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打卡的。而且呢，这个官方会统一的来收集，你把这个纸质信投到邮箱里面就可以了。那带到音乐节的现场，这个你喜欢的 idol 啊，亲自会看一看，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非常的浪漫，而且关键是可以有这个免费门票的赢取。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前往线下的邮筒去打卡，拍下美美的照片之后呢，发实景图发布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何一个平台，带上2个专属的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或者是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这2个话题，然后 at 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官方网站，账号，像小红书的话呢是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括号听劝版，微博的话呢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博，抖音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好，每个平台我们会抽取10位，一共是30个幸运儿哦，期待着和大家在现场来相聚，就在10月4号的南京。

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

0: 本身本来就我们南京的核心地区嘛，山西路湖南路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咱们坐地铁五号线到青春广场站就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见不散了？听着这样的旋律，也是来自于2000年出头的旋律。
1: 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我跟你说，我举个例子啊，咱家有个亲戚中秋节大聚会，他们就跟我说，说姐姐你帮我就是介绍一下了，他说我们要找金管家，我啥客户都没有啊，他们自动跟我说
3: 的。
0: 然后我说为啥，他们呢就是因为要换房子，已经买了，然后完了呢明年的一年后才拿房，然后呢到时候是精装修，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想精装修改造一下，改成他们的那种恃宠家庭需要的那个空间，你懂吧？
3: 对。
0: 然后你想，我当时想，还有一年多啊，你俩可真着急啊！但是很好玩，他们就是主动找我啊，就自家亲戚这个反馈就特别真实。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我们很多朋友呢，他是想着，因为既然买了这个房子嘛，那心里面总是有一件事情了，而且这个事情呢，说快它也很快的，一年
0: 是的，
3: 对吧？一年时间嘛，
0: 不能拖拉。
3: 对，所以在这个期间，他就不断去了解，说我尽早点准备。
0: 对，
3: 那将来呢，在施工的时候呢，有备无患，
0: 对吧？王波老师说太对了，就是如果我不开始，我可能就拖到后面手忙脚乱。我如果现在就开始跟王波老师交流啊，把我的图纸啊给您，对吧？样板间反正天生也有了，就是说您也可以去量房了，
3: 完全可以的，
0: 对吧？然后完了，我们就开始做设计。那么通过设计呢，也是一个我慢慢了解我自我的过程。
3: 对。
0: 然后同时呢，我可能就刚因为我刚刚讲了一条苏宁 Next 在山西路、湖南路这个龙头位置啊，因为随着湖南路商圈的换新，他们国庆期间就很热闹嘛，对吧？而现在大家也很重视自己的家里要添什么新设备，包括我们家要装修的话，我可能更需要考虑。
3: 对，
0: 像国庆期间不仅要来找你们去了解这家装设计，那其中它家电怎么买，尺寸如何，是不是也是你需要的？
3: 完全是需要的，因为在我们装修之前呢，我们有一条铁律啊，就是一些嵌入式电器你先要准备好，比如说嵌入式的蒸烤箱，嵌入式的洗碗机，包括冰箱，现在好多家电都是嵌入式的，是为了节约宝贵的空间
0: 啊。
3: 那在做这个装修之前，把这些家电呢可以先看好啊，先确定好哪一款型号，哪个品牌。
0: 这个我忽然想起来，我觉得我家厨房也要升级了，
3: 是吧？
0: 你刚才因为讲了一个嵌入式，我突然反应过来，你就说我们这个厨房台面上现在都备战的，就不剩什么空间了，
3: 没有过多操作空间了。
0: 哎，比如说烘烤箱，什么那个净水器，
3: 对，都需要内嵌式嘛。
0: 然后还有什么洗碗机，
3: 对，
0: 咖啡机，稍微专业一点的咖啡机需求那也不小了。
3: 对对对。
0: 然后这是一站，我这一溜边，我剩下来就是供我这个放菜盘的那个位置都不太够了，
3: 备菜区也不够了，切菜区也不够，所以说就是空间局促的情况下，
0: 是
3: 就尽有可能的。如果说在改造之前，像新宇老师啊提个建议啊，比如说接下来准备改造，把这些想要买的家电提前看好，放到你的购物车里面。
0: 对，
3: 哎，这个东西呢，到时候再发给你家的设计师。然后呢，
0: 那就你了，王波老师。
3: 我们单明在旁边着急了。
0: 单明就是我的星月老师。
3: 对，是我的星月老师。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3: 没事没事啊，就是我可以跟单明一起啊，就是给大家服务。
0: 不是杀鸡焉用牛刀呀，你只是帮我改了一个厨房而已，你俩一起杀，对我太好了。
3: 我跟你这样讲，星月老师，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是听星月老师的节目的，到我们金管家之后呢，要求尽管提，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大家欢迎以后到我家去参观我改造过后的厨房，是不是？
3: 是的啊，就是不管是改厨房也好，或者改洗手间，或者是像我们新宇老师刚刚讲的，家里面亲戚准备是精装修改造，或者是整体改造，就像我前面一会儿，我今天来的比较早，是不是？那我是旁边的总统府去量房，那这家呢就是整体改造，这是大家不用担心的。因为在这个您做选择之前的话，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上门量房，

0: 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些都很重要，还有朝向啊等等等等，包括它装修装的怎么样，你也去帮他顺便也去帮他把握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会在想，为什么你们这么热情啊，还帮我提供这些不必要的服务，这哪像家装设计师啊，为什么会这样？你其实是不是也确实服务过这样的朋友？
1: 对，我们其实每一家呢，我们的这个设计

0: 关能动性去做事情的人公司，对，要不然我和善明也干不到现在了。
1: 赵老师最有意思的就来，他经常讲的就是大白不开会。
0: 哦，对，
1: 他最喜欢说要专业人员，他事儿很多的，就是经常出去啊，这是跟事，就是到业主家里啊，这么多那这事儿那事儿，如果你每天都经常收到领导说要开会的通知，
0: 我在我印象中啊，我们有。

0: 勇气。
1: 用魔法给的勇气，其实有时候呢只需要就是很开心的有一些能量的注入就可以了，例如这首歌它也可以给我注入一点能量。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假日归来，你的心情像哪一首老歌。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然后呢来到我们的975的 Live 互动空间和星月聊聊天啊。王肖邦留言，他说我的心情啊，我会选再回首，回味假期中难得而短暂的快乐时光。好，姜育恒的再回首啊。好的，其实我相信你也到了那种可以沉淀的年龄啊，但在我心中玩肖邦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文艺青年啊。记忆细沙说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啊代表着我此刻的心情，假期余额归零，收拾好心情，把快乐存在心底呀。今天呢是9月28号，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咱们啊继续加油。谢谢记忆细沙，他还特意呢这是为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又配了一个 AI 制图，您现在是高手了啊，不管是AI 海报还是做这个公众号，记忆细沙大哥经常把我的节目啊就帮我把它做成一个公众号就做成一个就是推文啊什么的哈，还经常把我的节目内容啊包括连我们很多粉丝在大蓝鲸 APP 上发表的一些很棒很棒的留言都把它是用公众号的形式都记录下来了，特别特别的谢谢啊，也特别特别的感动。

0: 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殷鹏飞先生和赵云逸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 5G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4: 中国电信。
5: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6: 热爱扬帆。
5: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7: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豚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与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今天是节后上班的一天哈，咱们的国庆假期呢又叫做什么呢，叫指日可待。你的诗和远方都安排好了吗？难得的假期，谁都不想被琐事牵绊，可是如果你真正出了门，心里面是不是又总放心不下？哎呀，这家里安不安全啊，这宠物乖不乖呀，老人今天好不好啊。好，咱们与其一路远行去旅游，一路惦记着，我们不如把家装进手机吧。中国电信视联 AI 摄像头天翼智看，让你无论身在何地，家就在眼前。它搭载语音交互智能体，想看看家里怎么样，只要像平时聊天一样问一句，系统呢就能精准的识别家人和宠物，秒答对应画面，不用再在冗长的监控录像里让你费劲的在那扒拉的在那翻找。天翼智看呢还会给你自动的生成全天的动态报告，清晰的梳理家人的活动轨迹和异常事件，让您呢在旅途当中啊随时掌握家中状况，安心赏风景，放心过假期，随心智看，尽识万物。登录中国电信 APP， 咱们来搜索天翼智看，国庆出游，智看随心更安心。中国电信 5G

所以呢，在这国庆假期期间啊，就是像咱们家装邻居李进常也是讲到，说你家有新房要装修的啊，或者老房要改造的，或者是给家里添点新设备的，你是不是觉得哇，这厨电啊，肯定是一个重中之重，是不是啊？那么我们就去逛一逛家电卖场苏宁，是很多人的假日可选之地，是不是？而且呢，现在呢，这里升级为苏宁 Next 未来空间，成为超级智慧的潮流元素的集合地，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玩够了这样一个项目。就你玩够了吗？因为这里呢有超10000平米的游乐场啊。苏宁改做游乐场了吗？其实是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很好玩的东西，跟电器啊跟 AI 都是结合的。例如我说几个啊，像机器人天团，哎，可以让你嗨个够，像爆款的 AI 家电可以让你买个够，像网红的鲜食零食可以让你吃个够，可不就是吃吃玩玩逛逛嘛，是不是啊？5层楼的超大空间里聚合了 AI Idea Super Leo 超级里奥，还有 CM 苏宁超买，还有 My Home 思想家4大核心模块。10月4号这一天呢，我就会亲自前往现场为大家探店。作为完美生活节目的主持人，我想听众朋友跟我一起都更加关心我们怎么让家里更舒服。那么我就会到苏宁 Next 的未来空间的核心板块，叫做 My Home 我的家，和主理人一起去帮助大家了解，哎，现在的家电到底有多聪明。你比如说 AI 家电啊，包括 AI 电视、 AI 冰箱、 AI 洗衣机、 AI 空调，全品类如何匹配您的家居需求。当然了，这里还有很多小朋友也爱玩的游乐项目，像 AI 支教啊，这种亲子阅读、 3D 打印啊、学习陪伴啊，这些3大实景。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10月4号下午跟我一起去逛逛怎么样？咱们一起来现场体验苏宁 Next 未来空间10000多平米的游乐场是如何好玩的，我们的家是可以如何智慧、如何现代的。那么到这儿呢也很方便，你可以乘坐地铁5号线到青春广场站下就行了。开车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啊，不过你知道这地方寸土寸金的，停车可能有点复杂啊。反正总之呢，山西路湖南路路口这个位置大家都了解，苏宁 Next 未来空间10月4号下午我等你，不见不散。好，其实10月1号就开业了，你也可以早点去，我希望在现场见到你嘛。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对苏宁有感情的老南京人啊，这首歌来自于小虫的钟爱。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

0: 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我是邓黄，爱上新生活，11就去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11晚点硬核的，
4: 你是说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机器人天团 Mira VR 竞技对战，千款 AI 黑科技。
4: 10月1日相约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0: 中国电信，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
2: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五条人唱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提起五条人，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一首歌，在各大音乐节这首歌总能够带动全场大合唱。可是到了甘肃乡村的戏台，这份热闹不再是既定的狂欢啊。村民们不认识乐队，海报的吸引力也比不上洗衣粉。有人好奇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有人拿苍蝇拍当荧光棒，褪去流量光环，音乐回归了最朴素的现场，没有预设的欢呼，一切都是真实鲜活的。我们听到来自于 Beyond 唱出的《大地》。

继续来自 Beyond 所唱出的大地。当舞台从万人场馆换到乡村戏台，音乐面对的就是最广阔的大地，而 Beyond 这一首《大地》写土地和人，和这场乡村演出的氛围格外的契合。在这儿没有粉丝滤镜，观众不会刻意捧场，本地文艺队的乡音小调才是大家心中的爆款啊！而五条人呢，也不再是万众追捧的乐队，只是晚会上一个外地来的节目。也正是因为这种剥离，让音乐卸下了流量带来的重重包袱。我们听到来自于朴树所唱出的《平凡之路》。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2: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2: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3: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3: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

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0: 看精选。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3: 整个江豚音乐节带入了一场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人都说刘宇的现场是画中仙走出来的样子，而马上他又要回来了。这是刘宇第二次登上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受罄，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生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0: 的吉卡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说到因为爱，那这次呢，我们的江豚音乐节真的是充满爱的一个活动为大家安排好了，这是所有的乐迷和追星女孩一定要关注的啊，这是重磅朝天的福利。把心里话当面递给你喜欢的爱豆，要不要？是的啊，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全新上线了写给他的一封信应援企划，写信给爱豆打卡赢免费的门票，用手写文字啊，然后解锁双向奔赴的浪漫。在哪里打卡呢？南京华彩天地四楼的中庭，就是现在起一直到10月2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去，10月2号中午12点就截止了。到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收满信件的邮筒通通呢都官方来采集，然后妥善的保管，带到音乐节的现场，交给你喜欢的爱豆，让他们亲自拆开阅读，你的满心欢喜真的被他亲眼看见咯。你可以写上你藏了很久的偏爱祝福还有碎碎念，把那个纸质的信呢投入邮筒就好了。我们
1: 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我是新月，爱上新生活，11我在苏宁易购未来空间等你。
3: 11去哪玩？
4: 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有啥新鲜的？
4: 超万平 Superleo 游乐场、 High Rocks 赛事运动空间、 AI 黑科技体验中心，
5: 全家一站式畅玩，就在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6: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
0: 分的证明它能够预防黄斑病变，或是能够解决一些其他眼部的疾病。因此呢，即使屏幕颜色变黄，如果亮度依然很高，近距离而且时间使用长，依然会让入睡延迟产生一系列的视疲劳。防蓝光贴膜或者是防蓝光眼镜对数字视疲劳的改善同样有限。研究认为，与普通镜片相比，防蓝光镜片在短期内可能不能明显减轻屏幕带来的眼疲劳，对睡眠质量的作用也不确定。所以呢，护眼模式、防蓝光产品都是一些辅助的手段，但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网上流传了20/20/20的法则，就是使用20分钟，然后呢看一下20英尺，就是6米以外的物体至少20秒啊。它也要配合一些户外的活动、良好的光照、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有更好的效果。那说到的热敷眼罩呢，主要是用于眼板腺功能的障碍，对于伴有眼干、眼缘油脂堵塞、晨起分泌物增多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
2: 那又来了，怎样也算。

研究发现呢，在玩手机的时候，比起玩手机的时长，还有一些情况是更需要被警惕的。首先是想少玩却做不到，时长总是超出计划。以前玩20分钟就满足，现在必须玩1个小时甚至更久。拿不到手机就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心里空落落的，学业明显下滑，作业拖延，上课走神，为了手机牺牲睡眠，彻夜的刷屏，减少或是放弃原来的爱好或者是现实的社交，吃饭也不好好吃，无聊难过焦虑有压力，第一反应都是拿手机，而不是去面对情绪。还有对我们呢隐瞒真实的使用时长或是浏览的内容，因为手机的使用频繁发生家庭的冲突，在网络上异常的活跃，人设很完美，但是在现实中更孤僻，情绪低落。如果有这样的几个现象出现的话，甚至呢是超过了3个月，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个时候是要跟孩子好好的谈一谈，甚至更早就要跟他一起搭建一个手机的使用规则。给到家长3点建议，在我们歌声之后接着聊。黄磊的《边走边》。

洗发界的天花板卡诗最新上架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了。作为高端护肤品牌，卡诗创立于1964年法国巴黎，专注于头发和头皮的养护问题。在洗发水只是充当清洁剂的年代，他们家先锋性的创造了护发洗发水、头皮护理产品、发膜、护发精华，也因此成为贵妇级沙龙御用品牌。卡诗家的产品可是出了名的贵，一瓶250毫升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就要300块，我第一次买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那今天银江南精选好价来袭，1000毫升，对，4倍的分量，仅需349，买两瓶直接549，等于一瓶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才300块钱呢。闭眼买，放心买，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订购。黑钻主打的是滋养润泽秀发，黑瓶身也是最贵的，几乎很少有大折扣，但是人家贵有贵的道理啊。好多的消费者共同的感受就是清洁好之外，还能修护滋养，适合所有的发质，尤其是染烫频繁、发质受损的人，同时增强后续干发之后头发的蓬松度。廖女士就说，换过很多洗发水，用了卡诗再也不会用别的牌子了。邱女士说，只有卡诗能让我的发根立起来。马女

0: 年华依旧，往事如昨，这是来自凤飞飞的一首歌《往事如昨》。放在孩子身上，其实一下就能想到他很小的时候因为在你身旁不停地喊着你啊，都是细碎温馨的那些往事。可是春去秋来，孩子瞬间就长大了，真的，他们远去求学，他们独立成家。
1: 姐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2: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十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0: 朋友在小的时候还是愿意为这个规则去努力的。因为他执行了规则，那接下来就会拥有正常的看手机的机会。那这个规则里包括什么时候可以看，看多长时间啊，那我们来听听看，立规矩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立，这就是一个规则嘛。它不仅仅只是手机的使用。其实李玫瑾教授有一个观念，他说立规矩越早越好。
3: 我认为现在最最重要的就是父母要有个意识，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该说就要说，该立规矩就要立规矩，你该严肃就要严肃，你别小的时候你放开了宠。你小的时候不答应他，大不了地下给你打滚儿。你不要等他12岁了才不答应他。是，你比如我这第三代啊，有一次在家里头玩那个 iPad 看啊，看看动画片，我看半个小时了，我说你再看眼睛不好，我就给收起来了。他当时就这样，叭就抬手给我一巴掌，我当时就站起来了，我说你得向我道歉，然后我就走开了。走开以后，他就在那儿生气，也不理我。过了大概若干时间，他主动开始，我到厨房他就跟到厨房，我到厨房他到厨房，我说你得道歉，因为你刚才动手了。也就是我没动手，但是我给他收走了。所以到最后等到这事儿结束以后，我告诉他，我说我为什么要收走呢？

0: 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情谊依然目光如炬，它并没有离开，它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情谊老师，接纳它，然后优雅地跨越它，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豚音乐节。江豚音乐节是在10月4号的时候，我们相约江畔。这一天你可以看到侯明昊专属的超惊喜60分钟限定舞台，还有非常有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被称作国风美少年的刘宇，以及来自综艺《种地》吧十个晴天的成员李浩、陆卓，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通过综艺出圈，唱功出色，他是石凯。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南京首演，舞台会有特别设计。田嘉瑞唱跳全能艺人于景天以及 A2O 妹，非常有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康子琪，她是众多经典影视 OST 的专业唱作人。抢票一定要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还有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特别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万家，买新房找贝壳。还要特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我是邓黄，爱上新生活，十一就去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十一晚点硬核的，
4: 你是说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3: 机器人天团 Mira VR 竞技对战，千款 AI 黑科技。
4: 十月一日，相约南京山西路苏宁易购未来空间。

0: 驾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殷鹏飞先生和赵云逸女士在花驾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驾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纯大咖。
1: 本期和你来听于景天，想看全开麦唱跳还稳到离谱的舞台，找他准没错。这首歌来自于景天的 Bite Me， 他最早在海外泡练习室唱跳 rap， 挨个抠细节磨出来的底子足够硬。在回国之后，从选秀舞台一路闯出来，到个人巡演常常满座。于景天在炸和柔上的切换毫不费力。作为咪豆出品现场的老朋友，他早就登上过我们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凌厉带劲，电子编曲够炸够冲，副歌的转音略带松弛，锋芒和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场感受于震舞台的高燃冲击，于景天 Bite Me。

这是来自于景天 By Me。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门票正在火热销售中。10月4号，你能够听到带来超惊喜60分钟限定舞台啊，是侯明昊第一个也是他唯一一个60分钟的音乐节现场，值得期待。刘宇，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李浩、陆卓来自综艺《种地吧》10个惊天成员。石凯，美声基地的流行歌手，以及田嘉瑞啊，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于景天唱跳全能艺人，舞台表现力。

蔡健雅，红色高跟鞋。5: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大蓝鲸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来在线聊一聊，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明天是世界步行日啊，你每天平均走多少步？说说看你最能坚持的一项日常运动是什么啊？它给你的身体、你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做更多的分享和交流。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这个国庆假期呢，2026年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南京站将会在南京奥体中心正式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会齐聚建业啊，在冰面之上舒展身姿，挑战自我。花样滑冰素有冰上芭蕾的美誉，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项目呢，它把这个跳跃、旋转、托举这些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和音乐编排呀、舞蹈演绎、舞台美学深度融合，很有这种竞技性，又特别有这种极致的艺术观赏性。本次南京站最大的亮点呢，是全国首次实现一个线上的路测和线下测试双线并行，也为国内花样滑冰等级测试开辟了数字化办赛的一个新路径。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期，大规模线下集中测试会在南京奥体中心冰上运动俱乐部举行。线上线下协同的创新模式，也让更多年轻的朋友能够就近感受到花样滑冰的艺术魅力和竞技热情。作为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区啊。

0: 扬帆。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屯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屯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屯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
0: 2026江屯音乐节应援计划。

0: 91年那一部动画版，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第一部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动画电影。它打破了动画只属于儿童娱乐的刻板印象啊，也提升了动画电影的艺术地位。我觉得提到奥斯卡，提到好莱坞这些动画电影当中，什么白雪公主啊、灰姑娘等等，我其实个人最喜欢的是贝尔，就是美女与野兽。它不仅仅是一部很成功的
1: 百岁芳华，
2: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玛丽亚凯莉 Someday 在节目最后和各位一同分享。我是徐薇，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专区关注徐薇，回听往期节目和短音频产品，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那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各位晚餐愉快，稍后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

0: 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心。

0: 下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去年十月，他把音乐节首秀献给了南京咪豆。站在台上，他说很幸运，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一个月后，他又登上了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今年五月，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那晚，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3小时的演出，21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香港电影的历史长卷里，有些人的名字就是一整个时代的缩影。2026年7月20号，演员谢霆锋发文宣布，他的父亲谢贤遗憾地离开了我们。在那段令人动容的文字当中，谢霆锋转述了父亲一生奉行的演艺信条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女儿谢婷婷也在讣文中深情回顾，父亲不仅才华横溢，成

0: 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0: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
2: 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3: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老牌歌星切尔雪儿翻唱阿巴乐队的一首经典歌曲。这场游戏的名字叫什么？

啊，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时光里定格发光的痕迹。

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

晚上好，我是谢阳。滚石制作人小虫在会议室留意到这位打杂的年轻人，当时公司已经打算放弃他，小虫却看中他为人踏实，嗓音条件出众，愿意再赌一把，将他纳入自己的门下。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

心太软的创作灵感源自小虫在拉斯维加斯赌桌的一段经历。赢钱之后看到发牌女孩神色落寞，心中生出愧疚，回到车上短短几分钟便写下了你总是心太软这句歌词。

0: 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陆卓。在种地吧里，陆卓是那个把玫瑰花种成一片花海的玫瑰花王子，也是十个晴天里的二哥。干活的时候勤勤恳恳，上了舞台人家可是专业的。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种地是认真的，唱歌更是专业的。去年他的个人巡演 Ready to the Top 南京站单场吸引超2.5万人次购票，今年二巡 Ready to the Top 2直接开启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我们

0: 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到油桶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油桶，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

0: 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1: 说作家林清玄年轻的时候，有段时间总是郁郁寡欢，无缘无故的沮丧或者是暴躁，然后呢他就上山寻求老师一解心中疑惑，老师呢就只用了一句话就让他幡然醒悟，该吃

0: 饭时吃饭，该睡觉时睡觉，坚持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不仅是对身体健康的保障，更是心态良好的土壤。美食家蔡澜也说，热爱生命的人啊，一定是早起的。你看啊，早起的人能够体验生活的乐趣，拥抱平凡的美好，享受时间的充实，心态永远不会差。
1: 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0: 假期里收到了朋友从遥远。

写，还写的是纯中文，哎，能不能寄到自己家人手中啊？当时还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你知道吗，其实从12月的月初，然后我们到了芬兰以后，然后寄出了这张卡片，很多人都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已经纷纷的反馈说，啊，我收到了自己给自己寄来的一张明信片，那是从芬兰啊，那个遥远的圣诞老人村寄出来的，这种感觉真的好奇妙哦，真的好奇妙哦，嗯。

0: 几岁呢？对，下馆子。现在省心又有排面的方式，就是自己在家做一桌丰盛的海参家宴。很多朋友已经提前囤好货了，像咱们的老客户陈姐提前囤了两组，说今年十一亲戚朋友团聚，打算用即食海参做一桌海参家宴，不用出门，在家也能吃上高品质的海参大餐。刘先生也是直接囤了两组，他说这个海参在家做方便又省事，而且海参性质温和，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吃。确实是，咱们这款野生即食海参品质好，肉质厚实饱满，口感弹嫩鲜香，营养价值拉满，富含多种氨基酸、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低脂高蛋白，日常吃能够温和滋补，补足营养，假期出门游玩带客串门容易累，吃海参可以很好的缓解身体的疲惫感，提升整个人的精气神，吃法也是超级的百搭，开袋即食，简单的凉拌一下，海参刺身、海参爆炒、海参蒸蛋都可以，就算是新手也能轻松做出海参大餐。十一特别活动，618直接到手整整3斤，多买一组再多送您一斤，7斤到手只要1236，一斤只要170块，性价比超高，赶紧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进行订购，也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下单。十一正是滋补的好时节，趁着难得的活动福利，囤上3斤野生海参，在家轻松待客，好好滋养身体。4007106
1: 到38度，时间不要超过20分钟，尤其是老人家洗澡的时候，旁边最好有人一起帮忙陪着。再有早上很多好朋友要上厕所啊，来个大号啊，但是呢如果用力的话，这个负压会骤然升高，也会导致心脏负担的加重，所以呢大家在这方面也得要稍微悠着一点。还有什么要悠着一点呢？就是不要太剧烈运动，剧烈运动可能会让血压突然升高，心率过快，心肌供血不足，容易诱发心肌梗死。对中老年来说，还是要选择一些温和的有氧运动，快步走啊，慢跑啊，时间也不要超过1小时，一旦出现了胸闷气短不舒服，要立刻停止。再有久坐不动啊，长时间的去盯着看电视刷手机啊，这都非常容易形成血栓啊，一旦血栓脱落，非常容易堵塞大脑心肺血管，导致猝死。再有极度的悲伤或者是愤怒，很容易出现胸痛气短胸闷这种心碎综合症的症状，危及到心脏的健康。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提防这

几种不舒服啊，朋友对于自身的这种健康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啊，所有的好朋友一起都要关注起来。来，这阳光倾城和你就在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9月29号，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啊。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了，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嗯，有朋友问了，说邓老师，从芬兰寄明信片到南京要多少钱呢？差不多要3欧，或者是3.35欧左右。所以要拿出一些这个零钱啊，然后呢去，关键是要贴邮票。然后呢去寄出。我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在接下来7天的时间里面要出去玩的话，是不是也会寄那么

PA 啊，看看你平时你说你上哪儿还专门去烹调这个金枪鱼，觉得非常麻烦啊，所以你就直接俊成和你就在 FM97.5 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你看这就是无缝对接吧，就普通话就是准到没有一丢丢的这个口音，是不是啊？所以很多好朋友说，哎，不懂的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底部的发消息的留言区直接发送799三个数字，799三个数字就可以直接发送成功，赶快要抢购了，这件可隆真的不能错过啊。对，有人夸我在南京话讲的是太地道了，那是啊，我这真是地地道道。也来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你在出游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给自己带上就是几张卡片，然后呢在当地写上这么一些文字，写上一些心情，然后呢把这样的一张张的卡片再给他寄到你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甚至寄到你的手中。以前的话不还说吗，要给这个未来的自己要去寄一张卡片。我就在想，其实未来的自己现在已经是未来，当下就是未来，那就给那个在南京生活的自己去寄一张卡片吧，用手写的感觉真的很好，久违了。现在我包里面随时还会给自己揣一支笔呀，就是为了随时随地如果要是有写字的机会也别错过，直接写上几个字。但是讲真，好多的字啊，你好久好久不写，你连那个笔画啊，然后就是好像那个肩架结构都有点出问题，确实啊，这个久久不练啊，它确实会容易出现退化。所以在督促自己家小孩要认真写字的时候，你自己在旁边其实也可以多练个几笔啊。嗯，你是否像我一样想你，录音在圆月下激荡的时候，太多的话题，太多的人发出了弹幕，当时就是这首歌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达到了上千万次的这个播放量，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不断的在提到周深，周深这个名字，说周深还是得周深，他这声音可真的是太能够拿得出手了。到现在还记得当时那个22岁的小伙子去青涩的站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刚刚登上大家的视野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看好他。就是这12年的光阴，更多的好朋友都见证了就是周深的蜕变啊，岁月没有磨去他眼中的纯粹，反而把他打磨得更加的通透从容。这一路走来的轨迹啊，周深的成长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爆红，而是细水长流的沉淀和坚持。很多的好朋友都现在记得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那个带着一点拘谨和谦卑，那个小心翼翼的男孩。那个时候的他青涩稚嫩，紧张忐忑，但是你够从他的眼神当中感受着他怀揣着对音乐最赤诚的那份爱啊。

星第三季的时候，他答应了，他去了。就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刚落的时候，导师椅上的这个椅子就转过来，齐秦、那英、杨坤都转椅子了。当时那英还拍着桌子高兴地大叫：“你比女孩子唱的还要好听啊！”